那个六号就是那个我连那个中国就是我一年出去的话就在我那里飞一个人送到你你不是一个人但是不是飞一个人以后飞